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欢迎收听突尼斯国际广播电台，一个汇聚各种文化、各种语言的广播电台。今天，突尼斯国际广播电台将翻开历史的新一页。 今天，突尼斯国际广播电台将翻开历史的新一页，激发与英语意大利语德语和西班牙语之后，我们将跨越新的国界，带大家踏上一段新的旅程。前往距离突尼斯数千公里之外的地方。今天，我们感到无比自豪，同时也非常激动，向大家介绍突尼斯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一档中文节目。这毕竟是一档新的节目，更是一座连接突尼斯与中国的文化、音乐和语言的桥梁。无论您是居住在突尼斯的华人朋友， 是一名热爱中文的学生，还是一位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充满好奇的听众。这个节目都是为您而准备的。在这里，我想特别向大家介绍一位对我们中文节目的诞生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突尼斯广播电台的首席执行官Hendab Naleel Ghribi女士。 2023年，在突尼斯总统凯撒伊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突尼斯广播电台与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达成了合作协议。正是在这一合作的启发下，Hendab Naleel Ghribi女士名声了在突尼斯国际广播电台，也就是突尼斯国际广播电台推出中文节目的想法。这一美好的想法在突尼斯国际广播电台台长Ines Lassimoussa女士的努力和推动下，最终一步步成为现实。因此，今天我们能够在突尼斯国际广播电台的降播中听到中文，不仅源于一次重要的群众媒体合作，也凝聚了Hendab Naleel Ghribi 女士的创意，以及所有参与这一项目的人的共同付出。我是 阿扎，今天很荣幸在麦克风前陪伴大家。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踏上探索中国的旅程，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深厚文明底蕴的国家。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会和大家一起学习、探索，也会带大家走进突尼斯和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世界。 今天我们首先从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开始，就是汉语学习入门。你们对汉语感兴趣吗？你们想学习汉语，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吗？别担心，今天我们就从最基础的内容开始，一起走进汉语的世界。 好了，在开始我们的汉语小课堂之前，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台湾歌手田馥甄演唱的《小幸运》，希望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一份温暖和幸福。祝大家收听愉快！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又见面了。那么，让我们马上开始啊，今天的汉语学习之旅吧。对于刚开始学习的人来说，汉语可能看起来有一点难，但是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就发现汉语其实非常有趣。学习汉语首先要学习汉语拼音，那拼音是什么呢？拼音就是用拉丁字母来表示汉语发音的一种方法。因为当我们的第一次看到一个汉字的时候，可能不知道这个字怎么读，这时候拼音告诉我们这个汉字应该怎么发音。所以拼音就像一座桥，帮助我们从汉字走向汉语发音。那么学会了拼音之后，我们还需要掌握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就是汉语声调。那声调是什么呢？声调就是声音的高低变化，它可以改变一个音节的意思。在汉语中，同一个音节，如果声调不同，意思也可能完全不同。所以，声调对于正确的读汉语和理解汉语非常重要。普通话有四个基本声调，另外还有一个轻声。这四个声调用不同的符号来表示。声调符号写在拼音元音上。那么，这四个声调分别是什么呢？第一个声调是高而平的，声音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音调上，比如妈妈是第一声，意思是妈妈。第二个声调是从中音向上升，比如麻麻是第二声，意思是麻木或者麻的感觉。第三个声调是先向前再上升，比如马是第三声，意思是马。第四个声调是从高处快速下降，声音比较有力，比如骂骂是第四声，意思是责骂。最后还有一个轻声，轻声没有固定的声调符号，读得比较轻，比较短，比如妈妈是轻声，是一个疑问语气助词，通常放在句子末尾用来表示疑问。那么了解了拼音和声调以后，我们还需要认识汉音书写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就是汉字。汉字是汉语的书写符号，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汉字都有自己的形、音和义，也就是说，一个汉字不仅有自己的书写形式，还有自己的读音和意思。汉字看起来可能比较复杂，但是不要担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简单了解一下汉字特点。我们刚才说到，每一个汉字都有自己的形、音和义。首先是形，也就是汉字的书写形式。汉字不是有字母的组成的，而是由笔画组成的。不同的笔画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不同的汉字。其次是音，也就是汉字的读音。我们可以通过拼音和声调来学习汉字的正确的发音。最后是义，也就是汉字的意思。很多汉字都有自己的基本含义，比如 人表示人，山表示山，水表示水。所以学习汉字的时候，我们不仅要记住它的形，还要掌握它的音和义。汉字的历史非常悠久，经过了长期的发展，从最早的甲骨文一直发展到今天我们使用的现代汉字。所以学习汉字不仅是学习一种文字，也是在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好，我们已经简单了解了拼音神教和汉字，现在不妨通过一些简单有实用的汉语词汇和日常用语来练习一下我们刚才学过的内容。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读，也可以注意一下拼音和神教。好，让我们现在开始吧。譬如见到别人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你好，这是汉语中最简单最常用的问候语之一。如果想表示尊敬，可以说您好，您好。除了你好以外，汉语中还有其他的问候语。这些问候语可以根据意见中的不同时间来使用。比如早上可以说早上好，或者早安，早上好，早安。下午可以说下午好，下午好。到了晚上，我们可以说晚上好，晚上好。和别人告别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再见，再见。当别人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谢谢，谢谢。别人说谢谢的时候，我们可以回答不客气，不谢，不客气，不谢。如果我们做错了事情，可以说对不起，对不起，或者很抱歉，很抱歉。对方可以回答没关系，没事，没关系，没事。这些都是非常简单非常实用的汉语表达。如果你是汉语初学者，可以先记住这些词语，然后慢慢练习使用。现在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对话再练习一下吧。早上好，早上好，你好吗？
1: 我很好，你呢？
0: 我也很好，谢谢。再见，再见。我再说一遍。早上好，早上好，你好吗？
1: 我很好，你呢？
0: 我也很好，谢谢。再见，再见。这个对话虽然很简单，但是我们已经学习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汉语表达。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也能让大家对汉语学习有一个好的开始。希望通过这个汉语学习小课堂，大家对汉语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也对学习中文产生更多的兴趣。让我们在下一期节目中继续我们的汉语学习之旅，一起探索中文的魅力。感谢各位听众一路陪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现在让我们放松一下，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中文歌曲。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祝大家收听愉快。

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一起进行了汉语学习的小课堂，了解了汉语的发音、拼音、声调以及汉字。现在让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部分，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就是突尼斯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中国和突尼斯虽然相距遥远，但两国之间的友好交流源远流长。突尼斯与中国自1964年政治奖励邦交关系以来，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医疗等多个领域保持着密切的交流与合作。而近年来，两国关系更是迈上了新的台阶。那么，今天我们就从一个重要的事件开始。2024年5月，突尼斯总统海萨伊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两国又签署了哪些合作协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吧。2023年5月18日至6月1日，突尼斯总统海萨伊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2023年正值突尼斯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60周年。访问期间，海萨伊总统出席了第十届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重要会谈。5月31日，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谈，并共同宣布建立突尼斯与中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决定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为未来双方在不同领域的合作创造了新的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继续了解这次访问的重要成果之前，让我们先听一首歌曲，请您放松心情，享受音乐。音乐之后，我们继续我们的群众合作之旅吧。

感谢大家继续陪伴我们。刚才我们谈到了海萨总统对中国的过时访问，以及两国元首双普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是这次访问的重要成果不仅仅体现在政治层面。访问期间，突尼斯和中国还签署了一些合作文件。那么这些文件涉及哪些领域？它们又有什么重要意义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这次访问期间，中中双方签署了几项合作文件，涉及经济、投资、全球发展、绿色发展以及媒体和新闻交流等领域。第一项是经济和技术合作协议，这一协议旨在进一步加强两国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交流和与合作，为未来开展更多具体项目创造条件。第二项是关于奖励投资工作组的连接备忘录。投资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奖励投资工作组有助于加强两国有关部门之间的联系，促进信息交流，并为双方企业寻找更多合作机会创造条件。第三项是关于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合作连接备忘录。通过这一合作，突尼斯和中国可以在共同关系的发展领域加强交流，为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改善民生寻找更多合作机会。第四项是关于绿色和低碳发展的合作连接备忘录。今天，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在这一领域，两国可以加强绿色经济、环境保护、节能减排以及低碳发展的交流与合作。

除了经济和发展领域之外，这次访问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方面，那就是媒体合作。第五项合作文件涉及突尼斯广播电台与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机构之间的合作。对于媒体来说，这种合作具有特殊的意义。广播和电视不仅是传播新闻的工具，也是促进文化交流、增进相互了解的重要桥梁。通过媒体之间的合作，突尼斯的听众可以更多地了解中国，而中国的观众和听众也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突尼斯。第六项合作文件是突尼斯非洲通讯社与新华之间的合作。通过交流合作，双方可以促进新闻信息交流，让两国媒体获得更多来自对方国家的信息。最后，第七项合作文件是突尼斯电视台与中国媒体集团之间的合作。这一合作进一步扩大了两国在电视节目、媒体内容以及视听交流方面的合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把这个气象合作文件放在一起看时，可以发现虽然他们涉及不同的领域，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加强交流，促进合作，增进相互了解。从经济和投资到绿色发展，从新闻通讯到广播电视，群众合作正在不断扩大和深化。而2024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也为这些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放松一下，听一首中文歌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又见面了。有着多年的友谊，是历史的积累，战略伙伴关系，则是面向未来的新起点。今天我们从海萨总统访华开始，一起回顾了突尼斯与中国关系发展的重要一步，也了解了访问期间签署的七项合作文件。这些协议听起来可能比较专业，但它们背后体现的是一个非常简单而重要的理念。通过交流，我们更加了解彼此。通过合作，我们共同寻找发展的机会。通过友好往来，让突尼斯人民和中国人民的距离越来越近。这就是突尼斯与中国六十多年友好关系不断发展的意义。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一直陪伴着我。今天的这一环节就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走过了两个重要的环节。首先，通过汉语入门这个语言小课堂，我们学习了一些汉语基础知识，也感受到了汉语这门美丽语言的魅力。接着，我们谈到了突尼斯中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从高层互访到医疗基础事宜、投资以及人外交流等领域，两国之间的合作正在不断发展和深化。语言是沟通的桥梁，文化是连接信念的纽带。相信通过更多的交流与合作，突尼斯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也会越来越深厚。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这是我们在突尼斯国际广播电台播出的第一中文节目。我是阿兹瑞里，今天在麦克风前陪伴大家。而在我的身后，在调音台旁，还有我们的音响师 Noel Saidi， 感谢他一直在幕后为我们的节目保驾护航。我很高兴通过这个节目与大家相遇，也希望我们的汉语之声能够陪伴大家学习汉语，了解中国，同时也让更多的中国朋友了解突尼斯这个美丽的国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再见。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